家对陈奕迅已经不陌生。1995年出道以来，平时画风有些疯疯癫癫的，但是一拿起麦克风，却能用温暖的故事变成融化人心的陈医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佳作。好久不见。

明明很爱你，2004年的一首国语流行歌，姚若龙填词，品冠、梁静茹合唱，收录在专辑《门楣锁》当中。这首描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甜蜜爱的歌曲，让两个人唱起来呀，也是充满了甜蜜的滋味儿。

0: 贷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苏永康当年的走红是一个 K 歌时代的见证，几乎成为了张学友之后的情歌天王接班人。1999年由福茂唱片发行的专辑《爱一个人好难》中，这首同名主打歌成为情歌当中的经典之作，人们也因此记住了他的演唱者苏永康。

张信哲不要对他说，出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成名专辑《宽容》当中。这张专辑是张信哲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一张不朽之作，其录制水准之高堪比当下。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多歌还在传唱，时间证明他的分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广大村民注意了，诱导油菜夯修剂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奉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我是一只鱼收录于1998年《爱向太平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任贤齐有太多张口即来的经典作品，比如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任逍遥》等，没有高音，没有花腔，但任贤齐的歌却依然带着青春岁月的记忆和简单的小情愫留存在我们的心底。我是一只鱼，一起来听。

0: 周深演唱的一首歌《蓝色降落伞》，高晓松作曲的一首歌。高晓松对于周深的最初印象就像蓝色降落伞一般，有点孤单轻盈，虽然说录唱的过程呀有些波折，但是最终周深呈现出来的声音和歌曲非常的贴合，那种感觉就像是一种轻轻的轻唤，勾勒一种氛围，让人不禁回味。
1: 当的家，我枕头下的梦想，我书包里的惆怅。

可为暖心收录在郁可唯蓝短裤专辑当中，歌词细腻，旋律轻快，情感温暖又快乐，听着会有一种幸福感，把这首歌幸福的歌分享给你。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刘若英曾经谦虚地说过，自己从来都不是会唱歌的人，但是有人告诉她，最好听的歌呀，不是唱出来的，是由情感、生命编织起来的。于是奶茶相信音乐不单单是音乐，更有记忆和感动，音乐当中的情感和生命力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万亚痴狂、很爱很爱你、当爱在靠近，很多的歌呀被广为传唱。

有歌声还是很好的，哪怕是自己唱给自己听。刘若英就是这样心如止水的心态，慢慢地摆渡生命。因为她的诚挚，我们清晰地在每个呼吸当中感受到她很深的感情。刘若英的成长心事也在她的歌声当中低吟浅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胡歌忘记时间，胡歌演唱的一首歌，由孙毅作词，程振兴作曲。这首歌呢，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每一句歌词都和故事情节有关联，不是空谈，不是虚无的伤情，而是充满沧桑感，非常的扣人心弦，引人思考。胡歌忘记时间。

些年，胡夏演唱的一首歌，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承载着太多朋友的青春记忆。歌曲《那些年》的演唱者胡夏，后来呢也是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念旧》。胡夏为新专辑注入陪伴概念。接下来的时间，胡夏念念想的念，我们一起来听。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千年之恋，飞儿乐队的一首歌，整首歌非常的神秘，有管弦乐打造出来，就是营造了神秘的感觉。故事从东方岛国神秘的画面开始，引领着大家进入到爱情悠悠的伤感当中，跨越时空的交错，跨越美丽和哀愁，音乐荡气回肠。

孙燕姿《绿光》一首很跳跃很振奋人心的歌，开头那一段前奏充满异国风情，让人耳尖一亮，虽然是快歌，但是丝毫没有以前乱哄哄的感觉，着实是孙燕姿的进步。绿光呢，源自欧洲的一个古老传说，如果一个人能看到一次绿光，那么他将一生幸福。绿光这首歌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孙燕姿很成功地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

众看来，刘若英不算标准的美女，靠着炉火纯青的演技和不染尘埃的歌声，就像一杯温暖的奶茶，有一种浸润香浓的芬芳。在她的身上，你既可以看到青春才女云淡风轻的清纯，也能够发现知性女性那种沉稳执着的睿智。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分拆分田，对付分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样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 我们听到的是李心洁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裙摆摇摇》。

喜欢听歌的朋友不难发现，现在流行歌呀，大部分的主题都是爱情，像文学作品、影视剧也是这样。爱情这样的一个主题是永恒不变的，大概爱是一种本能，我们都曾喜欢过或正在喜欢一个人，所以在听歌的时候也会在歌曲当中产生共情。但是有些歌呀，唱的并不是爱情，却被我们误认为了情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莫蔚的《忽然之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912大地震而特地创作。莫蔚希望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不同于一般赈灾歌曲所传递的团结和信仰，这首歌其实唱出了对灾难当中逝去的人和事的悼念，对情感的珍惜和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莫蔚，忽然之间。

有人说张学友的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爱情故事，接下来的这首歌《想和你去吹吹风》，实际上这首歌呀唱的是父子之情。这首歌的 MV 拍摄也是非常的温馨，张学友本色出演，前半段讲述了父亲是电影院当中的放映员，儿子从小在电影院当中生活长大，常常给父亲帮忙放电影，然后呢选择了电影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并最终获得了金像奖的情节，像极了意大利著名影片《天堂电影院》。父亲对儿子的情感自然不会像母亲那样细心，可是在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父亲总是起到了很大的指导性作用。他言语不多，不轻易流露感情，但是在默默地关注着儿子的成长。接下来的时间，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曾经张学友也在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送给父亲，也希望大家能够抽出时间多陪伴自己的家人。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能量是什么？从哪里来？妈妈，人为什么要吃东西？
3: 吃东西是为了补充能量啊，有了能量，你才能跑啊、跳啊、干其他的事情。能量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产生的作用。它能让电灯发亮，让摩托车跑得飞快，还能让宝宝长身体呢。
2: 能量都是靠吃东西才有的吗？
3: 吃东西得到的能量啊，只是能量的一种，叫做化学能。能量还有好多其他的种类呢，像光能啊、声能啊、热能啊、电能等等。其实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太阳。你看，植物需要吸收阳光才能生长。说到底呀，我们的能量都是来自太阳的。煤和石油实际上是很早以前的植物和动物死了以后变成的。
2: 冬天用手去摸铁的时候，为什么比木头冷？妈妈，你来摸摸呀，铁和木头它们都在外面放着，为什么铁比木头冷啊？
3: 这是因为啊，宝宝的手比铁和木头都热。当宝宝用手去摸它们的时候啊，宝宝手上的热量就会传出去。宝宝手上的热量传出去的越快，你就觉得那个东西越冷。而铁比木头传热传得快，所以啊，你就以为铁比木头冷了。
2: 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妈妈，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呢？
3: 宝宝，你来看看保温瓶的瓶胆吧。实际上呀，瓶胆是用内外两层镀了银的玻璃做成的，它们能够很好的反射光，这样可以防止热量的散发。而且啊，两层玻璃之间的空气也被抽走了，没有了空气，热能就更不容易跑出去了。所以呀，保温瓶里的开水放很长时间都不凉，夏天把冰水放进去也不会变热。可是如果玻璃碎了就漏气儿了，保温瓶就不会再保温了。
2: 石头、空气和水，妈妈，您看湖水结冰了，湖水为什么会结冰呢？
3: 宝宝，你进来摸一摸，是水冷啊还是冰冷？
2: 冰冷。
3: 宝宝，物质啊一般有三种形态，石头是固态，水是液态，空气呢是气态。物体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下就会有不同的形态。水呀也是一样的，咱们平时所见的水是液态的水，当水到了100度的时候就会变成气态。你注意到了吗？水烧开的时候啊，壶盖总是一掀一掀的，那就是气态的水蒸气在顶壶盖呢。而冬天的时候啊，气温降到了0度以下，湖水就会结冰，从液态变成了固态。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冰又化成水了。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江琪喜帖街，作词者黄伟文说，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实际上是表达对老街钦差的惋惜之情。

喜帖街看似是写爱情的消失，但是反映了香港城市文化的衰败，代表着很多港人心目当中的老成情节。这首歌的演唱者奚安琪也是凭借这首歌一下子成为香港歌坛的一线女歌手。分享到这首歌《喜帖街》。

说起姜育升，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不知道，但是他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一直是大家很喜欢的励志歌，点燃了无数人的追梦希望。在他高昂悠扬的旋律当中，唱出了无数人的心情。他还有一首歌叫做《大海》，很多人认为这首歌是一首情歌，但实际上呀，这首歌是姜育升为了纪念王妹所作，时间定格在1986年，15岁的妹妹在上大一的时候和家人出游失足落入水中，不幸溺水身亡。她和妹妹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也一起交流音乐，所以创作了这首歌。其实表达的呀，就是对妹妹的无限思念，将这份思念寄托在歌声当中。分享到这首歌《大海》。

潘粤云的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小虫念书的时候，租住在学校附近一位老先生家里。老先生呢是一位孤家寡人，两个儿子和夫人都去世了，但他却给了小虫很多帮助和温暖。后来小虫当兵，然后退伍之后忙着生活，也跟老先生失去了联系。有一次滚石唱片邀请小虫制作潘粤云的专辑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这位老先生。老先生最爱的呀就是潘粤云的《天天天蓝》这首歌，因为他夫人的名字当中有一个云字。小虫做好专辑去看望老先生，才知道老先生早已去世。回想多年前的生活，他写下了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给潘粤云唱，也成了潘粤云的代表作品之一。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故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黄立行的《明天见》，因为他觉得看见前女友是令人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这种尴尬也许并没有包藏着什么恨意，只是让人觉得当下呢难以跟他继续对话，所以写了刚才这首歌叫做《明天见》。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贪多悟得，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指学习时务求尽量多获得知识，限制贪心不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进学解》这本书。唐代大散文家韩愈从小刻苦好学，年轻时已经博学多才。他24岁考中进士，35岁到京城长安当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博士，后来在官场中不得志，升了官又遭贬斥。45岁那年，他被贬回了长安任国子监博士。韩愈学识渊博，兼通百家，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进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富有才学却屡遭贬斥的不满情绪。进学解是采用师生答辩的形式写成的，文章中的主要部分是借学生之口来赞誉韩愈业精行程，并以此来与韩愈动辄得咎志才不彰的遭遇做比较，对韩愈的进学主张表示怀疑。最后韩愈又自我解嘲，说自己当时的处境已属万幸了。文章是从韩愈教导太学生的一席话开始的。一天早上，韩愈对太学生们说，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西游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选贤任能，公正无私，所以只怕自己没有真才实学，而不怕没有人赏识和提拔。太学生们听到这里轰然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因为先生极有才学，但做起事来却常常进退两难，一有举动就获罪或受到责备。在提到韩愈业精的时候，那位太学生说，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口不停地吟诵六经，手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记事的书必定提炼书中的要点，理论性的著作必定探究其中的精深义理，不自满而多学，务求有所收获，不管大小都不舍弃，夜以继日，终年苦学不倦，先生对待学业可以称为勤奋了。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

0: 冯小伦作福揭竿的取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何在的取10席以下系5席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曲烟，警消油擦干，行行有责。为全面警消油擦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分拆分店，对付分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1: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孔令奇在消失十年之后发的专辑名字叫做悬浮记忆，但其实这十年他真实的生活状态呢却恰恰相反，他不是悬浮而是沉淀，而去了不同的地方，换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沉下心来把音乐做到更细腻，比当初他拿金曲奖的时候还要令人惊艳。这是萧亚轩，感伤。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

0: 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尽管说尼安东的外形是混血帅哥，他唱腔呢也非常的成熟性感，但是在歌曲的内容上还是有很多失恋被人甩劈腿的一些故事。刚才这首歌《散场的拥抱》就是根据他经历来写成的一首歌。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激励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郑秀文是在创作之前亲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讲了自己的爱情观，然后陈奂仁在看完这封信之后呢再填了一首歌词，就是刚才这首歌一步一步爱了。继续帮你跳到，这是吴建豪只要他快乐。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

0: 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很高兴。
3: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范晓萱在她《赤子》这张专辑里面开始表达出更多的一些野性个性的味道，那刚才这首幽默感在里面显得比较轻口味了，所以很多人在听了这首轻口味的歌曲之后呢，反倒开始更加怀念曾经的那个范晓萱。继续帮你挑着陈奕迅《娱乐天空》。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

0: 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能量是什么？从哪里来？妈妈，人为什么要吃东西？
3: 吃东西是为了补充能量啊，有了能量，你才能跑啊、跳啊、干其他的事情。能量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产生的作用。它能让电灯发亮，让摩托车跑得飞快，还能让宝宝长身体呢。
2: 能量都是靠吃东西才有的吗？
3: 吃东西得到的能量啊，只是能量的一种，叫做化学能。能量还有好多其他的种类呢，像光能啊、声能啊、热能啊、电能等等。其实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太阳。你看，植物需要吸收阳光才能生长。说到底呀，我们的能量都是来自太阳的。煤和石油实际上是很早以前的植物和动物死了以后变成的。
2: 冬天用手去摸铁的时候，为什么比木头冷？妈妈，你来摸摸呀。铁和木头它们都在外面放着，为什么铁比木头冷啊？
3: 这是因为啊，宝宝的手比铁和木头都热。当宝宝用手去摸它们的时候啊，宝宝手上的热量就会传出去。宝宝手上的热量传出去的越快，你就觉得那个东西越冷。而铁比木头传热传得快，所以啊，你就以为铁比木头冷了。
2: 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妈妈，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呢？
3: 宝宝，你来看看保温瓶的瓶胆吧。实际上呀，瓶胆是用内外两层镀了银的玻璃做成的，它们能够很好的反射光，这样可以防止热量的散发。而且啊，两层玻璃之间的空气也被抽走了，没有了空气，热能就更不容易跑出去了。所以呀，保温瓶里的开水放很长时间都不凉，夏天把冰水放进去也不会变热。可是如果玻璃碎了就漏气儿了，保温瓶就不会再保温了。
2: 石头、空气和水。妈妈，您看湖水结冰了，湖水为什么会结冰呢？
3: 宝宝，你进来摸一摸，是水冷啊还是冰冷？
2: 冰冷。
3: 宝宝，物质啊一般有三种形态，石头是固态，水是液态，空气呢是气态。物体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下就会有不同的形态。水呀，也是一样的，咱们平时所见的水是液态的水，当水到了100度的时候就会变成气态。你注意到了吗？水烧开的时候啊，壶盖总是一掀一掀的，那就是气态的水蒸气在顶壶盖呢。而冬天的时候啊，气温降到了0度以下，湖水就会结冰，从液态变成了固态。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冰又化成水了。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黄沾与倪匡、金庸、蔡澜四人被称为是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个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的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被大众所熟知。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

飞狗是崔健的太空恋曲，他置身于此时此刻的高科技时代，将自己投入到了无边无际的未来时空，在浩瀚而暗黑的宇宙流浪，在孤独和虚无中确证生命的意义，直指宇宙的黑洞或生命的毒气。噪音融入浑厚强劲的节奏狂欢，最终凝聚成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意象《飞狗》。那收录在2021年全球发行的《飞狗》专辑当中，由崔健来演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听一首歌，唤起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曾经是你的青春。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爱是因为小虎队为了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而作，因此在该歌曲中小虎队大胆地尝试了手语，边唱边演，感动了一代人。

1993年5月底 ，Beyond 乐队从日本返回到了香港。这一年也是正值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之际，于是黄家驹写下了这首《海阔天空》来记录 Beyond 10年心路历程。这首歌已经超越了语言与音乐的范畴，成为一种信念、信仰和力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贪多悟得，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指学习时务求尽量多获得知识，限制贪心不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进学解》这本书。唐代大散文家韩愈从小刻苦好学，年轻时已经博学多才。他24岁考中进士，35岁到京城长安当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博士，后来在官场中不得志，升了官又遭贬斥。45岁那年，他被贬回了长安任国子监博士。韩愈学识渊博，兼通百家，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进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富有才学却屡遭贬斥的不满情绪。进学解是采用师生答辩的形式写成的，文章中的主要部分是借学生之口来赞誉韩愈业精行成，并以此来与韩愈动辄得咎志才不彰的遭遇做比较，对韩愈的进学主张表示怀疑。最后韩愈又自我解嘲，说自己当时的处境已属万幸了。文章是从韩愈教导太学生的一席话开始的。一天早上，韩愈对太学生们说，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西游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选贤任能，公正无私，所以只怕自己没有真才实学，而不怕没有人赏识和提拔。太学生们听到这里轰然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因为先生极有才学，但做起事来却常常进退两难，一有举动就获罪或受到责备。在提到韩愈业精的时候，那位太学生说，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口不停地吟诵6经，手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记事的书必定提炼书中的要点，理论性的著作必定探究其中的精深义理，不自满而多学，务求有所收获，不管大小都不舍弃，夜以继日，终年苦学不倦，先生对待学业可以称为勤奋。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再回首是由陈月荣和卢冠廷创作，台湾歌手苏芮首唱，八十年代末期风靡大街小巷，后来呢被姜育恒成功的翻唱，成为其代表作品之一。姜育恒也见证了台湾流行乐坛的光辉岁月，他的名字和李宗盛、苏芮、潘美辰一样，成为一个时代不可复制的痕迹。姜育恒曾经说，我的歌路是和我个人相符合的，而不是刻意去寻找的，我的声音不可能变，姜氏唱法也不会变，而且其他人也学不来，我不是用喉咙去唱，而是用心在唱。

1986年7月，张雨生的妹妹不幸溺水身亡，年仅15岁，张雨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后来当他再一次来到大海边，顿觉物是人非，于是写下了这首《大海》，来表达对妹妹的思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非常的强，我们会随着歌曲词的演唱一步步的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来听到张学友的吻别。前尊

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她在流行乐坛当中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中的歌曲大部分都由她亲自来填词，造型也是由她自己来打造的。去年也是登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也是一下子激起了很多人在年少时期对于伊能静的记忆。来听到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的他摆地摊，在琴行打工，被炒去酒吧唱歌，一直不得志的伍佰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就是在1992年，滚石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伍佰的歌声一夜之间传遍了街头巷尾，知名度大为提高。他也从一个地下音乐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拥有万千粉丝的畅销歌手，就是从这首《浪人情歌》开始的。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
1: 1988年，电影《阿郎的故事》上映，当周润发扮演的阿郎车祸身亡时，《你的样子》旋律响起，这一幕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你的样子》是罗大佑的经典名曲之一，描述了奋斗在路上年轻人的孤独感，没有人喝彩，前路渺茫，只能提着灯笼，赤处独行。来听到这首《你的样子》。

一定爱上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落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人，眼罩无限让你的笑容我的心。

七零后的青春里一定有《红日》这首歌曲。命运总是颠沛流离，命运总是曲折离奇，帅不过刘德华，红不过张学友，唱功却非常得了的李克勤，在乐坛摸爬滚打多年之后，终于凭借着一首翻唱自日本的歌曲《红日》大红大紫，成功晋升香港乐坛的五大天王之列。就来听听李克勤的《红日》吧。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1997年，早已在香港声名鹊起的梅艳芳正需要一个打开大陆市场的契机，此时发行了专辑《女人花》，梅艳芳这个名字自此烙在了一代又一代大陆粉丝的心中。

在七八十年代，在那个只注重外貌包装的年代，赵传空有一番实力，却迟迟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加入到滚石之后，公司正帮他筹划第一张专辑，这个时候作曲人黄韵玲正为创作犯愁，忽然从废纸篓里找到了一张被弃用的歌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一看到歌词，写的不就是赵传吗？太适合他了。之后呢，不久，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应运而生了。赵传的一声惊吼迎来了他的事业春天。

1993年，张信哲刚刚服兵役回来，正需要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李宗盛刚刚写好一首歌，需要找一个历经沧桑的男生来唱，却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人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宗盛把这首歌给了张信哲，没想到试音之后效果却出乎意料的好。这首歌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情歌风格。于是呢，在这首歌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张信哲，也渐渐地给他冠上了情歌王子的称号，就是这一首《爱如潮水》。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伍佰在读完村上春树写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感觉太喜欢了，于是呢，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于是呢，他就直接用了书籍的名字，叫做《挪威的森林》。来听听看吧，伍佰演唱的《挪威的森林》。

1987年，齐秦和王祖贤处于热恋期，奈何两人为工作四处奔波，常年分居两地。齐秦思念女友心切，忽然之间就萌生了创作灵感，仅用了15分钟写下了一首《大约在冬季》，让这首歌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能量是什么？从哪里来？妈妈，人为什么要吃东西？
3: 吃东西是为了补充能量啊，有了能量，你才能跑啊、跳啊、干其他的事情。能量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产生的作用。它能让电灯发亮，让摩托车跑得飞快，还能让宝宝长身体呢。
2: 能量都是靠吃东西才有的吗？
3: 吃东西得到的能量啊，只是能量的一种，叫做化学能。能量还有好多其他的种类呢，像光能啊、声能啊、热能啊、电能等等。其实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太阳。你看，植物需要吸收阳光才能生长。说到底呀，我们的能量都是来自太阳的。煤和石油实际上是很早以前的植物和动物死了以后变成的。
2: 冬天用手去摸铁的时候，为什么比木头冷？妈妈，你来。

0: 铁和木头它们都在外面放着，为什么铁比木头冷啊？
1: 这是因为啊，宝宝的手比铁和木头都热，当宝宝用手去摸它们的时候啊，宝宝手上的热量就会传出去。宝宝手上的热量传出去的越快，你就觉得那个东西越冷。而铁比木头传热传得快，所以呀，你就以为铁比木头冷了。
0: 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妈妈，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呢？
1: 宝宝，你来看看保温瓶的瓶胆吧。实际上呀，瓶胆是用内外两层镀了银的玻璃做成的，它们能够很好的反射光，这样可以防止热量的散发。而且啊，两层玻璃之间的空气也被抽走了，没有了空气，热能就更不容易跑出去了。所以呀，保温瓶里的开水放很长时间都不凉，夏天把冰水放进去也不会变热。可是如果玻璃碎了就漏气儿了，保温瓶就不会再保温了。
0: 石头、空气和水。妈妈，您看湖水结冰了，湖水为什么会结冰呢？
1: 宝宝，你进来摸一摸，是水冷啊还是冰冷？
0: 冰冷。
1: 宝宝，物质啊一般有三种形态，石头是固态，水是液态，空气呢是气态。物体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下就会有不同的形态，水呀也是一样的。咱们平时所见的水是液态的水，当水到了100度的时候就会变成气态，你注意到了吗？水烧开的时候啊，壶盖总是一掀一掀的，那就是气态的水蒸气在顶壶盖呢。而冬天的时候啊，气温降到了0度以下，湖水就会结冰，从液态变成了固态。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冰又化成水了。

0: 一生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填词，用独特的音乐形式打破了当时的乐坛僵局。他的专辑《知乎者也》的发行被看作是国内流行音乐的开端。之后罗大佑不仅为自己填词，也陆陆续续地开始帮别人填词。

为纪念世界和平年，曾经有一首数十位明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就是由罗大佑来填词创作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贪多悟得，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指学习时务求尽量多获得知识，限制贪心不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进学解》这本书。唐代大散文家韩愈从小刻苦好学，年轻时已经博学多才。他24岁考中进士，35岁到京城长安当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博士，后来在官场中不得志，升了官又遭贬斥。45岁那年，他被贬回了长安任国子监博士。韩愈学识渊博，兼通百家，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进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富有才学却屡遭贬斥的不满情绪。《进学解》

是采用师生答辩的形式写成的。文章中的主要部分是借学生之口来赞誉韩愈业精行程，并以此来与韩愈动辄得咎志才不彰的遭遇做比较，对韩愈的进学主张表示怀疑。最后韩愈又自我解嘲，说自己当时的处境已属万幸了。文章是从韩愈教导太学生的一席话开始的。一天早上，韩愈对太学生们说，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西游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选贤任能，公正无私，所以只怕自己没有真才实学，而不怕没有人赏识和提拔。太学生们听到这里轰然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因为先生极有才学，但做起事来却常常进退两难，一有举动就获罪或受到责备。在提到韩愈业精的时候，那位太学生说，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口不停地吟诵六经，手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记事的书必定提炼书中的要点，理论性的著作必定探究其中的精深义理，不自满而多学，务求有所收获，不管大小都不舍弃，夜以继日，终年苦学不倦，先生对待学业可以称为勤奋了。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啊！
1: 我的力哥音乐，我是 DJ 雷阳 Tony Braxton， 拥有多张百万级销量的唱片啊，多首耳熟能详的单曲和数不尽的奖项。他独特低沉的嗓音继续发挥着那种点石成金般的魔力，也是90年代最受欢迎的 R&B 女歌手之一。对 R&B 听众来说呢，他的声音够骚灵，在现代成人乐上呢够柔和，对成年人来说呢又够老练，对年轻一代则够撩人，能够抚慰女性受伤的心灵，同时呢也让男人销魂。哈，这是一种，究竟是一种多么神奇的声音啊！来自 Tony Braxton，《Fairy Tale》。

慢摇的电音打击融合 Rush 傲娇慵懒的声线，让整首歌显得颇为的孤独堕落，甚至呢有点不耐烦啊。简单的旋律在这个地方呢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忧伤元素，感染力和表现力极强的一首歌 Psycho。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好朋友

立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来听到的是挪威独立音乐人 Danton Klien 的作品《清新自然不做作》，What I Like About You。

我很爱 Afrojack 的 New Disco Pop 啊，电音界的小巨人 Afrojack， 全球百大 DJ 最高纪录排名第七位 ，Summer Thing。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Q， GQ 是一个杂志啊，这个杂志呢是美国出版的一个专门写男士穿衣打扮的杂志。那我们说能够登上这本杂志的都是穿着考究有品味的一类男人。但下面这首歌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即便你登上了 GQ 杂志的封面，你也不能打动我。 Lola Cola 来自英国的歌手 GQ。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依旧是这样让人酥麻想把心都掏出来的迷幻嗓音。虽然 Somston 的作品不多，而且在国内的资料很少，但是他的首首歌都可以单曲循环很久。 Window Seat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能量是什么？从哪里来？妈妈，人为什么要吃东西？
6: 吃东西是为了补充能量啊，有了能量，你才能跑啊、跳啊、干其他的事情。能量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产生的作用。它能让电灯发亮，让摩托车跑得飞快，还能让宝宝长身体呢。
5: 能量都是靠吃东西才有的吗？
6: 吃东西得到的能量啊，只是能量的一种，叫做化学能。能量还有好多其他的种类呢，像光能啊、声能啊、热能啊、电能等等。其实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太阳。你看，植物需要吸收阳光才能生长。说到底呀，我们的能量都是来自太阳的。煤和石油实际上是很早以前的植物和动物死了以后变成的。
5: 冬天用手去摸铁的时候，为什么比木头冷？妈妈，你来摸摸呀，铁和木头它们都在外面放着，为什么铁比木头冷啊？
6: 这是因为啊，宝宝的手比铁和木头都热。当宝宝用手去摸它们的时候啊，宝宝手上的热量就会传出去。宝宝手上的热量传出去的越快，你就觉得那个东西越冷。而铁比木头传热传得快，所以啊，你就以为铁比木头冷了。
5: 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妈妈，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呢？
6: 宝宝，你来看看保温瓶的瓶胆吧。实际上呀，瓶胆是用内外两层镀了银的玻璃做成的，它们能够很好的反射光，这样可以防止热量的散发。而且啊，两层玻璃之间的空气也被抽走了，没有了空气，热能就更不容易跑出去了。所以呀，保温瓶里的开水放很长时间都不凉，夏天把冰水放进去也不会变热。可是如果玻璃碎了就漏气儿了，保温瓶就不会再保温了。
5: 石头、空气和水，妈妈，您看湖水结冰了，湖水为什么会结冰呢？
6: 宝宝，你进来摸一摸，是水冷啊还是冰冷？
5: 冰冷。
6: 宝宝，物质啊一般有三种形态，石头是固态，水是液态，空气呢是气态。物体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下就会有不同的形态，水呀也是一样的。咱们平时所见的水是液态的水，当水到了100度的时候就会变成气态。你注意到了吗？水烧开的时候啊，壶盖总是一掀一掀的，那就是气态的水蒸气在顶壶盖呢。而冬天的时候啊，气温降到了0度以下，湖水就会结冰，从液态变成了固态。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冰又化成水了。

立刻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算是一个限时组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组合就是临时起意的那种。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做 Triple H。Triple, 一听就是有三个人。那名字里面都有 H。有兴趣朋友可以去查查这三个人都是谁。365 Fresh。

Snake Hips 是英国电子 R&B 音乐组合啊、由一位歌手和一个 DJ 两人组成啊、这首歌这么好听，为什么会这么冷门？迫不及待把这首歌来推荐给你们 ，Burn Break Crash。

来，一起来听 A 妹的歌 Ariana Grande。我一直认为 A 妹前期那种甜美性感的嗓音会比较吸引我啊，可爱与性感兼具。Too close。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广大村民注意了，诱导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席以下15席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风吹焚点，对付焚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喜欢他的声音吗？今年的金曲奖歌后啦，艾怡良努力过很久，终于获得肯定。听到他的歌《我们的总和》，这就是王菲美丽的错误，没错。

管过去了多少年时间，这一张唱片，这个人的这首歌，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拿出来治愈自己。黄玠《香格里拉》，魏如萱也有一个版本，但是黄玠的真的要更治愈一些。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刚听到的是 Jolin 她的英文歌 I Wanna Know， 现在陪你听到 SHE 一首非常公益有社会责任感的歌，金钟罩铁布衫。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贪多误得，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指学习时务求尽量多获得知识，限制贪心不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进学解》这本书。唐代大散文家韩愈从小刻苦好学，年轻时已经博学多才。他24岁考中进士，35岁到京城长安当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博士，后来在官场中不得志，升了官又遭贬斥。45岁那年，他被贬回了长安任国子监博士。韩愈学识渊博，兼通百家，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进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富有才学却屡遭贬斥的不满情绪。进学解是采用师生答辩的形式写成的，文章中的主要部分是借学生之口来赞誉韩愈业精行程，并以此来与韩愈动辄得咎志才不彰的遭遇做比较，对韩愈的进学主张表示怀疑。最后韩愈又自我解嘲，说自己当时的处境已属万幸了。文章是从韩愈教导太学生的一席话开始的。一天早上，韩愈对太学生们说，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西游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选贤任能，公正无私，所以只怕自己没有真才实学，而不怕没有人赏识和提拔。太学生们听到这里轰然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因为先生极有才学，但做起事来却常常进退两难，一有举动就获罪或受到责备。在提到韩愈业精的时候，那位太学生说，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口不停地吟诵六经，手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记事的书必定提炼书中的要点，理论性的著作必定探究其中的精深义理，不自满而多学，务求有所收获，不管大小都不舍弃，夜以继日，终年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一场午夜的内心戏，恋爱中的人呐、啊，午夜剧这首歌的名字。接着 MP 魔幻力量的爱恋，让我罩着你。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九零蔡依林 Play 专辑当中的《美杜莎》。记者让她回望这十来年的造型，当然拜托，造型差异和样貌都会变化很大，但是她是从来不怕黑历史的蔡依林啊。

九零之后是这一位也叫 Alan 的人，开始苏醒，可以听到他的歌 Whatever， 是一首饶舌。现在那么火那个节目会有他吗？可是他的情况很尴尬，到底是做评委还是选手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焚林，对付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Hush baby 都是辣妹，听上去就化了浓妆的那种，而且就算他们化了浓妆也没有意思想要讨好你。从现在这首香水开始

觉得 JJ 林俊杰他特别可爱的地方，除了擅长写一些情歌，那些优美的旋律之外呢，在他的音乐当中真的可以感觉到他就是个男孩。他会对星球、对星座、对任何科幻的东西感兴趣。这首歌《新地球》是在他拿下金曲歌王之后的乘胜追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

0: 不管鲁伊说自己的歌有多可爱，都一定会输掉的，因为现在出场的是 Peggy 许哲佩的摇摆电力公司。我是 Baby， 开始就卖萌了，
1: 你要习惯了。

特别酷炫的钢琴爬音音阶，特别的适合许哲佩本人，因为他自己的钢琴功底相当深厚。现在是严爵，他的歌《世界还不错》里面有大量的钢琴 freestyle， 是的，钢琴 freestyle， freestyle 可不止饶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5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又是他，方大同陪你听到他的歌 I want you back， 像这样的好听的。

这两个人就是来自台湾的蛋宝和我们内地的鲁伊。今天陪你听了两个小时的最后一首，还是放松一下吧，少想一些烦恼的事情，来听雷鬼 Maska 乐队的 Someday。 我是 Baby， 那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Albert 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他哦，也终于做了这件事情了。很多歌手已经做过，把所有那些有生命力的、对自己来说有特殊意义的老歌集结在一起，然后任性的逐一翻唱。萧敬腾专辑《Reminiscence》回忆录。当中这一首翻唱是齐秦《袖手旁观》，听听看。

此处应该有掌声，送给萧敬腾。他这张专辑《回忆录》（Reminiscence） 采用的是 Studio Live， how to say， 录音室现场同步录音，好拗口。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这边是大乐队在拉琴，然后那边他同时在演唱，容不得半点闪失。现在是拉拉许佳莹，她也一定不会害怕。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丰收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1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

0: 是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用心没分量，给常用的中性笔换个软卧胶防硌手，帮邻居把门口的快递挪到避晒角落，随手把公共区散乱的充电线理成小树，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线下约定，也别慌，补张手写的代聊小事清单，再分享代手工烤的杏仁脆，真诚的惦记比准时赴约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松弛感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文创市集，有人爱在家给旧相册贴层透明护脚防磨损，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塞的小纸条，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爱吃的菜，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水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婴儿车的人按电梯开门延时间，给小区保洁地包擦汗纸巾，提醒路人手机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故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插画集，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企鹅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拼图，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碰撞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云朵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散文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护手霜，口袋里装的迷你速写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你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条简单的手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笔记本活页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产业链强则产业强，价值链深则效益深。市委书记朱建在衡阳县调研时强调，要延伸产链条，推动更多土特产变成大品牌，走向大市场。衡阳县坚持以精深加工为抓手，培优培强农业龙头企业，做响做量，恒农征选公共品牌，推动农业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从土特产向大品牌跨越。在湖南角山米业智能化生产车间，金黄的稻谷经过除杂、抛光、色选等28道工序，蜕变为晶莹剔透的优质大米。全程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日处理稻谷能力超千吨。作为全国大米加工50强企业，角山米业年加工稻谷50万吨，打造角山、好米稻等系列品牌，产品畅销湖广地区，年产值突破6亿，带动全县超10万户稻农增收。
2: 经过智能化升级，降低了原粮储存的损耗率，提高了成品的出米率，每年节约成本1500万元，相当于增加了10000余亩的一个水稻产量。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数字化转型，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以科技创新的力量复航粮食颗粒归仓。
0: 从原粮到精品，从粗加工到深加工，衡阳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现有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87家，构建起粮食、油料、畜禽、果蔬等全链条加工体系。在眼皮镇湖南东方天润油脂加工项目车间内，菜籽油、茶油生产线有序运行，通过物理压榨、低温冷榨等工艺，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成分。该项目总投资6.3亿元，全部达产后年产植物油8万吨，年销售额10亿元，助力衡阳县打造百亿级油料产业链。
3: 我们会打造自己的好团队，把我们的产品做精做细，打通我们整个的生产链、销售链，真正让我们衡阳菜籽油、榨籽油，就得香，卖得好，走上更高更广的市场。
0: 在兰陇乡衡阳林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打包皮蛋，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企业深耕蛋品深加工，开发皮蛋、咸蛋、专用蛋黄等系列产品，日加工鸭蛋30万枚，年产值可达6000万元，还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和养殖户发展蛋禽养殖。
4: 我工厂都是选用衡阳本地的优质土鸭蛋，放到我这里后，我们通过机器加人工做2道风选，确保每一颗蛋都是高质量的好蛋。主要的产品是供应全国各地客户，也就是食品厂、市场批发商，还有一部分是供到香港、澳门、东南亚这一带的地方。
0: 龙头企业引领品牌建设赋能，衡阳县整合全县优质农产品资源，全力打造恒农征选县域公共品牌，将台原乌莲、四门前土猪、长永甲鱼、角山大米、东方天润油脂等特色产品纳入品牌体系，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推广。如今恒农征选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旗下产品先后亮相中部农博会、农交会等大型展会， 斩获多项金奖，畅销全国各大市场，部分产品走出国门。
5: 我们聚焦做好土特产文章，打造高品质好口碑的农业精致招牌。2025年，我们着重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创建，以一加 N 的模式集中打造衡阳菜籽油、扎江米粉、井头薯粉三个重点品牌，角山米业、009等六个企业的产品在中国中部农博会获得了金奖。
0: 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从散装售卖到品牌营销，衡阳县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品牌链，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让土特产变身大品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根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筹备召开县第十四次党代会，做好县委换届工作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身心投入到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中，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开出实效。会议强调，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圆满完成党代会各项筹备任务，要抓好代表推选，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操作，严格把好政治关、资格关、结构关、程序关，切实选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群众公认、履职尽责的优秀代表，要抓好报告起草，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全面梳理五年来历史性成就与变革，把成绩总结好，把经验提炼好，认真做好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草案的起草工作，形成具有操作性、实践性、纲领性的高质量工作报告。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支撑，使报告更加紧跟核心、紧贴民意、紧接地气，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要统筹做好会场布置、代表报到、食宿安排、医疗保障、安全保卫、交通组织、宣传报道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流的工作作风，履好职、站好岗、尽好责，全力以赴做好会务服务保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树立一盘棋工作理念，强化统筹调度，锤炼延时工作作风，聚焦代表推选、报告起草、会务组织、选举流程等关键环节，细化流程，反复核验，确保零差错、零疏漏，要严明纪律，对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和信访举报要及时核查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以坚决的态度正风肃纪，确保换届过程心齐气顺、风清气正。全体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县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1: 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县委专题工作会议，调度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8+6具体问题整改及小切口问题整改工作。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务实的工作举措、过硬的责任担当，推动整改落地见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会议。
0: 孙浩指出，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8+6具体问题整改及小切口问题整改工作，既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破除发展瓶颈、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工程。孙浩强调，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 服、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对标对表、省市具体部署、同步梳理火线小切口问题、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把省市反馈、群众反映和日常督导发现的问题一并纳入整改。

0: 行力改，要以整改健全机制，以制度巩固成效，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以点带面，长效长治，全面提升整改质效。思考要求要动真碰硬推动整改，分管县级领导要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全程督办，相关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密切协同配合，要抓好重点工作阶段性推进，深挖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做法，强化宣传引导，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完成，取得实效。杨峰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决心抓好整治整改，明确任务清单，资金保障，责任主体，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统筹推进问题整改与安全生产等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协同推进，落地见效。县领导唐世海、刘小龙、罗世夫、刘里根、罗浩、洪桥出席会议。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人心没分量，给常用的中性笔换个软卧胶防硌手，帮邻居把门口的快递挪到避晒角落，随手把公共区散乱的充电线理成小树，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0: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菜的小纸条写着你值得被温柔对待，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爱吃的菜，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水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婴儿车的人按电梯开门延时间，给小区保洁递包擦汗纸巾，提醒路人手机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煮西米露时煮得太稠，也别苛责，加勺椰奶，再撒点水果丁，反而多了份丰富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

0: 大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贪多误得，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指学习时务求尽量多获得知识，限制贪心不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进学解》这本书。唐代大散文家韩愈从小刻苦好学，年轻时已经博学多才。他24岁考中进士，35岁到京城长安当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博士，后来在官场中不得志，升了官又遭贬斥。45岁那年，他被贬回了长安任国子监博士。韩愈学识渊博，兼通百家，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进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富有才学却屡遭贬斥的不满情绪。《进学解》是采用师生答辩的形式写成的，文章中的主要部分是借学生之口来赞誉韩愈业精行成，并以此来与韩愈动辄得咎志才不彰的遭遇做比较，对韩愈的进学主张表示怀疑。最后韩愈又自我解嘲，说自己当时的处境已属万幸了。文章是从韩愈教导太学生的一席话开始的。一天早上，韩愈对太学生们说，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西游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选贤任能，公正无私，所以只怕自己没有真才实学，而不怕没有人赏识和提拔。太学生们听到这里轰然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因为先生极有才学，但做起事来却常常进退两难，一有举动就获罪或受到责备。在提到韩愈业精的时候，那位太学生说，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口不停地吟诵六经，手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记事的书必定提炼书中的要点，理论性的著作必定探究其中的精深义理，不自满而多学，务求有所收获，不管大小都不舍弃，夜以继日，终年苦学不倦，先生对待学业可以称为勤奋了。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插画集，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企鹅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拼图，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碰撞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儿柔软的云朵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散文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条简单的手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笔记本活页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也许很多人都已经记不清楚他的模样了，但是他的声音却是

一直熟悉又温柔地陪伴着我们，他就是李杜。他的声音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感贯穿于整首作品当中，细细去品味，总是可以在每一次聆听当中找到情感的共鸣。这期开始是李杜的《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我是丁伟，听歌月光。

往事随风，不管是开心还是困苦的，曾经的过往就让它随风飘散吧。只有前方的人生才是最令人向往的，随风的往事也许慢慢的飘散，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吧。齐秦，往事随风。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无法把你看得清楚。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感觉近了，层层迷雾。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那些曾经让我执着着的人和事都变得可有可无，只是今日你的柔情我还是不懂。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都会藏着一个人。每次想起他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心痛，但是我们依然愿意把他留在。

色兰是高是美的，滚滚红尘。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他纵容你的习惯，并且爱着你的一切。

坤的那一天，假如我不再对任何事情、任何人付出真心，或许我真的就不再会感觉到痛苦了。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聊天，稍后见。

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我们都在对以后充满着憧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可能未来的路上充满着崎岖，充满着艰辛，还有挫折，但是我们要相信，只要有了彼此就有了依靠。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任贤齐的演唱。

随时把自己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时刻感受到这种默默守候的温暖。不希望一切都在迟到后才开始有所释怀。迟来的爱。

王杰永远给人一种距离感，忧郁是他的标签，再加上他的苦情歌和现实当中他总是来往于孤独之间，让人更加对他琢磨不透。听他的歌会被他的寂寞心疼得无以复加，为了爱梦一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能量是什么？从哪里来？妈妈，人为什么要吃东西？
4: 吃东西是为了补充能量啊，有了能量你才能跑啊跳啊干其他的事情。能量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产生的作用。它能让电灯发亮，让摩托车跑得飞快，还能让宝宝长身体呢。
3: 能量都是靠吃东西才有的吗？
4: 吃东西得到的能量啊，只是能量的一种，叫做化学能。能量还有好多其他的。

0: 种类呢，像光能啊、声能啊、热能啊、电能等等。其实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太阳。你看，植物需要吸收阳光才能生长。说到底呀，我们的能量都是来自太阳的。煤和石油实际上是很早以前的植物和动物死了以后变成的。
1: 冬天用手去摸铁的时候，为什么比木头冷？妈妈，你来摸摸呀，铁和木头它们都在外面放着，为什么铁比木头冷啊？
0: 这是因为啊，宝宝的手比铁和木头都热。当宝宝用手去摸它们的时候啊，宝宝手上的热量就会传出去。宝宝手上的热量传出去的越快，你就觉得那个东西越冷。而铁比木头传热传得快，所以啊，你就以为铁比木头冷了。
1: 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妈妈，为什么保温瓶能保温呢？
0: 宝宝，你来看看保温瓶的瓶胆吧。实际上呀，瓶胆是用内外两层镀了银的玻璃做成的，它们能够很好的反射光，这样可以防止热量的散发。而且啊，两层玻璃之间的空气也被抽走了，没有了空气，热能就更不容易跑出去了。所以呀，保温瓶里的开水放很长时间都不凉，夏天把冰水放进去也不会变热。可是如果玻璃碎了就漏气儿了，保温瓶就不会再保温了。
1: 石头、空气和水，妈妈，您看湖水结冰了，湖水为什么会结冰呢？
0: 宝宝，你进来摸一摸，是水冷啊还是冰冷？
1: 冰冷。
0: 宝宝，物质啊一般有三种形态，石头是固态，水是液态，空气呢是气态。物体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下就会有不同的形态。水呀也是一样的，咱们平时所见的水是液态的水，当水到了100度的时候就会变成气态。你注意到了吗？水烧开的时候啊，壶盖总是一掀一掀的，那就是气态的水蒸气在顶壶盖呢。而冬天的时候啊，气温降到了0度以下，湖水就会结冰，从液态变成了固态。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冰又化成水了。

0: 精工制造。
1: 人生就是一盘棋，输赢不定，生活是一场戏，口下不得，生命是一段距离，长短不一，下好自己的棋，演好自己的角色，健康的活着，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乐此不疲的忙着，就是一种充实，就是一种富有。

我说我想要找一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的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这是张信哲的宽容。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结局，但幸运的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结局都会变成一个新的开始。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窗外创作的东西还是来自李春的一段情感故事，倾诉了曾经在老家西安和女朋友的一段感情故事。爱情这个主题是人生永恒的一个主题，每个人在生命当中爱情都占到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李春，窗外。

0: 一直生活在有海的城市，也没有真正的理解能够把它给弄个清楚。但是每当想到地球 70% 都被海洋覆盖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每一处的海都是我的海，我坚信他们在某一处会汇入贯通，穿梭到我们很多的情绪和过往当中，又默不作声。接下来是周迅的《看海》。
1: 现在

接下来是齐秦的《往事随风》，这是一首痴情的暖情歌。往事随风，像是放弃、忘记，满篇却是让你离开，我一个人爱下去。是怎样的宽容担当才有这样的爱呢？是怎样的沧海才能够让孤独比拥抱实在？听这首歌，听一个爱和等待的故事。齐秦《往事随风》。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有的时候我在街上走，忽然就很害怕遇见你，我现在这个模样还是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你。风纪委，爱情的故事。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爱的代价这首歌原唱是张艾嘉，梁咏琪翻唱的版本经过了重新的编曲之后，整首歌曲格外的感人心扉，层层交叠的清扬旋律贯穿，梁咏琪真挚的歌声，表情款款流转，情真意切的情感洋溢在其中，引人心有奄奄息般的融入。梁咏琪，爱的代价。
3: 还记得

喜欢上这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小情歌。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曲折的曲调，没有复杂的编曲，更没有花哨的噱头，就是那样简简单单，那样直截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

要相信，在特殊的日子，不能够给你足够关注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更不能够给。在极端情况之下，不对你表达爱意的人，基本上就是没有爱意。我们穷尽精力寻求爱的证据，其实俯拾皆是，瞒不了人。许茹芸，我依然爱你。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
1: 爱里弱势的一方总能够找到无数宽恕对方的理由，无限期的去延长等待。他到底什么时候彻底激怒你呢？就在你要放弃的时候。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我多想，这是黑鸭子演唱组合的一首歌，创作者郭峰，非常优美的歌曲，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洋溢着年轻人对于美好愿望的追求，对于无拘自由的向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大家再说。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沉醉天空里听歌，无月光。我是陈绮贞，支持你喜欢的音乐，支持陈绮贞。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你的车厢里，
1: 车厢里
0: 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6: 笑的时候要弯起眼睛露出梨窝，因为自己的笑容比糖果还要甜润呀。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小喜好裹上甜甜的小糖霜，认真呵护喜欢的事物，就是爱自己的模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产业链强则产业强，价值链生则效益生。市委书记朱建在衡阳县调研时强调，要延伸产链条，推动更多土特产变成大品牌，走向大市场。衡阳县

0: 时以精深加工为抓手，培优培强农业龙头企业，做响做量，恒农征选公共品牌，推动农业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从土特产向大品牌跨越。在湖南角山米业智能化生产车间，金黄的稻谷经过除杂、抛光、色选等28道工序，蜕变为晶莹剔透的优质大米。全程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日处理稻谷能力超千吨。作为全国大米加工50强企业，角山米业年加工稻谷50万吨，打造角山、好米稻等系列品牌，产品畅销湖广地区，年产值突破6亿，带动全县超10万户稻农增收。
1: 经过智能化升级，降低了原粮储存的损耗率，提高了成品的出米率，每年节约成本1500万元，相当于增加了10000余亩的一个水稻产量。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数字化转型，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以科技创新的力量复航粮食颗粒归仓。
0: 从原粮到精品，从粗加工到深加工，衡阳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现有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87家，构建起粮食、油料、畜禽、果蔬等全链条加工体系。在眼皮镇湖南东方天润油脂加工项目车间内，菜籽油、茶油生产线有序运行，通过物理压榨、低温冷榨等工艺，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成分。该项目总投资6.3亿元，全部达产后年产植物油8万吨，年销售额10亿元，助力衡阳县打造百亿级油料产业链。
2: 我们会把打造自己好团队，把我们的产品做精做细，打通我们整个的生产链、销售链，真正让我们衡阳菜籽油、榨籽油，就得香，卖得好，走向更高更广的市场。
0: 在兰陇乡衡阳林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打包皮蛋，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企业深耕蛋品深加工，开发皮蛋、咸蛋、专用蛋黄等系列产品，日加工鸭蛋30万枚，年产值可达6000万元，还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和养殖户发展蛋禽养殖。
3: 我工厂都是选用衡阳本地的优质土鸭蛋，放到我这里后，我们通过机器加人工做2道风选，确保每一颗蛋都是高质量的好蛋。主要的产品是供应全国各地客户，也就是食品厂、市场批发商，还有一部分是供到香港、澳门、东南亚这一带的地方。
0: 龙头企业引领品牌建设赋能，衡阳县整合全县优质农产品资源，全力打造恒农征选县域公共品牌，将台源物联、四门琴土猪、长永甲鱼、角山大米、东方天润油脂等特色产品纳入品牌体系，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推广。如今恒农征选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旗下产品先后亮相中部农博会、农交会等大型展会，斩获多项金奖，畅销全国各大市场，部分产品走出国门。
4: 我们聚焦做好土特产文章，打造高品质好口碑的农业精致招牌。2025年，我们着重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创建，以一加 N 的模式集中打造衡阳菜籽油、扎江米粉、锦头薯粉三个重点品牌，角山米业、009等6个企业的产品在中国中部农博会获得了金奖。
0: 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从散装售卖到品牌营销，衡阳县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品牌链，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让土特产变身大品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筹备召开县第十四次党代会，做好县委换届工作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把思想和行动

0: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身心投入到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中，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开出实效。会议强调，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圆满完成党代会各项筹备任务，要抓好代表推选，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操作，严格把好政治观、资格观、结构观、程序观，切实选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群众公认、履职尽责的优秀代表。要抓好报告起草，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全面梳理五年来历史性成就与变革，把成绩总结好，把经验提炼好，认真做好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草案的起草工作，形成具有操作性、实践性、纲领性的高质量工作报告。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支撑，使报告更加紧跟核心、紧贴民意、紧接地气，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要统筹做好会场布置、代表报到、食宿安排、医疗保障、安全保卫、交通组织、宣传报道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流的工作作风，履好职、站好岗、尽好责，全力以赴做好会务服务保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树立一盘棋工作理念，强化统筹调度，锤炼严实工作作风，聚焦代表推选、报告起草、会务组织、选举流程等关键环节，计划流程反复核验，确保零差错、零疏漏。要严明纪律，对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和信访举报，要及时核查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以坚决的态度正风肃纪，确保换届过程心齐气顺、风清气正。全体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县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县委专题工作会议，调度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8+6具体问题整改及小切口问题整改工作。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务实的工作举措、过硬的责任担当，推动整改落地见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会议。孙浩指出，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8+6具体问题整改及小切口问题整改工作，既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破除发展瓶颈、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工程。孙浩强调，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对标对表省市具体部署，同步梳理我县小切口问题，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把省市反馈、群众反映和日常督导发现的问题一并纳入整改，厉行厉改。要以整改健全机制，以制度巩固成效，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以点带面，长效长治，全面提升整改质效。孙浩要求，要动真碰硬推动整改，分管县级领导要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全程督办，相关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密切协同配合，要抓好重点工作阶段性推进，深挖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做法，强化宣传引导，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完成，取得实效。杨峰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决心抓好整治整改，明确任务清单、资金保障、责任主体，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统筹推进问题整改与安全生产等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协同推进落地见效。县领导唐世海、刘小龙、罗世夫、刘里根、罗浩、洪桥出席会议。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
2: 藏在

0: 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生活浸满浅浅的甜意，哪怕只是一点小美好，也能滋养心底的温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带着甜甜的期待对待每一天，积极的心意会吸引更多美好靠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